0: 这是来自江东梁的只因为你，8:05，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Summer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Travel 九一五早安节奏。Hello， 我是活力 DJ Allen，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的早上，问候各位早安。618的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呢，原价是1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只降29,000元，预售价格只要是30,990元，而且呢，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的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各位安排上，还送您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来花，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旅行单元继续有请到我们的亚楠给我们来做分享。你好，亚楠。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旅行呢？
1: 我给大家分享分享我们就是7月份的一些就是旅行线路。还有我们就是最近就要出发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的

0: 电路，
1: 嗯，
0: 简单跟大家聊几句吧。我要不知不觉，你看，马上明天就周五了哈。
1: 啊，明天就周五了。
0: 对，嗯、你看一个周就这么愉快的过去了。
1: 嗯，
0: 他这个现在呢，就是马上你看我们六月份的开始，六月份呢有很多的那个我们的听众还问在群里咨询说，
1: 嗯，
0: 伸手草原好玩吗？因为我们一直在我们有两条草原的线路啊。
1: 嗯、
0: 其实哈，很多人他。如果没有去关注或者没有在草原上生活过，他不知道。其实我的朋友他就在草原上生活哈、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旅行团也是交给他接待。他跟我说，他一年里边草原最漂亮的时候就是在六月份。
1: 嗯，
0: 六月份的草原。然后我这几天呢，还让他发了好多的那个视频给我啊。
1: 嗯，
0: 感觉到他们草原上人生活的好自由啊，风也自由，牛羊也自由。感觉我都是迫不及待的想去这个吹吹草原上的风了啊！我们在那个就是在整个的六月呢，我们六月十七号呢，我们有一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草原呢是所有草原里边可能是最出名的吧。最出名的，它地处我们的最北边，它结合的有一些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的森林、草原、湿地、湖泊，还有我们满洲里的异域，就是边境风情。总的来说呢，如果大家想去草原转一转呢，我们的呼伦贝尔草原呢，可能就是首选的。那为什么要给大家在这里推荐呢？是因为我们的首发特价呢，就是过了这一天呢，机票就涨价了，就是。只有这个团才是整个呼伦贝尔草原区最便宜、品质最高，就是等于最好的一个团了吧？你看啊，我说3980，那么大家会说：“哎呀，你也不是说多么便宜，跟白捡似的。”对，因为旅行团呢，它基本上都是成本的累积嘛。但是我想跟大家讲，这个直飞海拉尔的航班，大家可以看看多少钱，2000多块钱。然后我们这个团呢是全程的四钻住宿，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木克楞的一个俄式的小木屋，还有黑山头的就豪华蒙古包，这住宿的配置非常好。到了七月份的话呢，它一定会上升2000块钱的。再有一个呢，它吃40元餐标的餐，那这个也很重要啊，因为本来草原上的那些风味餐，你如果吃的很。再便宜一点可能就体验感没有那么好。最重要的是这个团呢，它没有像便宜的团，你如果看到那个便宜的团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有一个自费套餐比较贵，比如1000块钱。那这个自费套餐呢，他会说你来了不玩，可能就是没有什么好玩的，这个是他做便宜的主要原因。但我们这个呢，就只是一些娱乐性的自费套餐，你想去玩可以，不想去玩那你就不去玩，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另外它是船玩的，它可能有一个在草原牧场里边有一个卖特色的一个土特产的牛肉干、奶片儿这些东西，但它没有那种2个小时、3个小时的那种购物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团呢，我想说，如果没有去过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有在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真的说走就走，景色封神，价格呢是一年里边最实惠，然后呢也是一个就是。现在也是一个淡季吧，人少一点的一个，一个就是，就是人少也是一个好的体验感嘛。
1: 嗯，
0: 这个就是说我给大家
1: 能够看到更好的景色。
0: 对对对，
1: 嗯，
0: 呼伦贝尔大草原，那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5702926，85702926去咨询一下啊。
1: 嗯，
0: 除了这些呢，那我们还有端午的乌兰布统草原。那么还有这个雁荡山的这个神仙居丽水绍兴的动车团，还有就是我们第二团的新疆伊犁的双飞8天的这个新疆团。那另外呢，我们整个的七月的亲子游啊，就是也陆续推出来了。那我给大家也简单说一说我们整个的七月有一些什么样的亲子产品吧。我们的日期呢是在7月2号，有一个五湖穿越的这个塞外江南宁夏的一个双飞五日游的团。那么在7月3号呢，我们有一个张家界勐洞河凤凰古城双飞6日， 还有一个7月3号。

就是贵州的天眼黄果树小七孔千户苗寨双飞六日的团，还有七月四号我们连续三年的销冠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天路居庸关长城的这么一个动车五天的，还有我们五号的云南昆明大理丽江，包括十一号的三日游的就是牛角村亲子，就这几个团。那么这些团呢其实是往年我们都有发的，就是每年都有发，只是每年时间和就是根据我们采购的这个资源的升级各有不同，每年呢都有少少的不同，大部分都是大差不差。你像这个我们的宁夏五湖穿越的这个团吧，这个团呢其实有很多的就宝爸宝妈嘛，他说哎呀这个宁夏它还是比较冷僻一点，它不像贵州桂林云南那么的就是好像出名耀眼哈，但实际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条线路还真的挺好玩。首先第一点，它坐车时间不长，在整个宁夏的境内游览的时候它坐车时间不长。第二，它也是非常空旷的就是旅游景点，它西北嘛塞北嘛，它就是感觉就是不是说偏僻吧，它就是给我们的感觉都是大自然的那种感觉。你比如说你去到一个景点，我们去到沙湖，它是沙漠加湖泊，沙坡头呢是沙漠加河流，那包括我们说的西夏王陵还有腾格里沙漠，那这些都是在我们中国呢可都是五 A 级响当当的那个景区，如果它有了五 A 级的代表，那它一定都是很好玩。你像这个五湖穿越吧，这几年呢也特别的流行。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 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1: 今天是6月4号，马上就要高考了，在线下还有线上的网购平台当中，各种寓意上岸呢、高分的一些祈福的好物呢，也是扎堆的走红。最近有一款创意十足的叫做必将摆过的这样的一个祈福的锦囊，迅速的出圈，成为了高考好物的分享。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情感的抚慰的机制，在结果高度不确定，然后家庭又倾注了巨大期待的节点之下，买一个这样的小挂件，连根线香，能够让人得到一个片刻的掌控感跟心理的这种安定啊，所以我觉得是还是挺合理的。但这种仪式感呢，一旦加码升级喧宾夺主，可能就会从缓解焦虑滑向表演焦虑啊，反而把你必须成功的压力呢，无形的转嫁给孩子的身上。还是需要有一个美好的寄托，当然适度的仪式感可以舒缓我们的心态，平稳我们的状态，才可以让考生在冲刺高考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了。希望我们的今年的高考生们都有一个好的成绩了。今天我们的915广播也是长城当中啊，我们的这个考核也在进行当中。我们的915广播也是长城当中，618的全场八折的年终聚会还在继续当中。而今天早安秒杀品为各位准备的是植树村的砍刀眉笔，只需要87.2元的价格。另外就是新版的天气单的一个套组啊，这个套组呢有7件，到手价格是399.2元，就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

随着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啊，门票还有酒店的价格呢持续的攀升。虽然目前的各主办城市的比赛的门票跟住宿仍有余量，但是呢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呢，现场观赛的成本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美国自1994年以来首次举办世界杯赛事呢，是在6月的11号一直到7月的19号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来承办。美国是有11座城市来承办比赛。从去年门票开售高昂的票价以及

0: 杂的病票的机制，以及不菲的交通跟住宿的成本以及受到我们的关注啊。对于球迷来说呢，大家真的要算一算成本了。酒店的费用呢，以距离比赛场馆大概24公里的范围之内，像万豪呢、希尔顿呢，还有凯悦旗下的价格，最低的五家的酒店为样本来看的话呢，按照20000的住宿计算啊，你如果在网络当中来订票的话，一间酒店客房加上一张比赛门票的平均总成本，从迈阿密略高于600美元到纽约和新泽西超过2000美元是不等的，所以大家真的要考虑一下这个观赛的成本啊。Simon Radio，
1: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叫醒你的耳朵，城市之声，音乐之上。
0: 除了观赛的成本大家需要考虑之外呢，装修的成本大家也要考虑。618的装修抢先购呢，这波福利也是杀疯了，原价是159900块的整装的套餐，现在只降29000块，预售价格只要130990元，而且呢现在下单呢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沙发、餐桌椅双床全配齐，再送全屋灯具、窗帘、方太老板的烟机灶具呢也给大家安排上，还送价值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可以直接当现金来花，赶紧来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0999，我们所服务的范围是非常广，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市南、市北、李沧、崂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胶南、黄岛、西海岸全都能承接啊！只要你是这片片区的房子，尤其户型是卡在70-80平到130-140平的，闭眼打电话直接去抢占就可以。你的这种户型面积性价比选择 N3 非常的高。那有的朋友会想，那你说我这种小户型面积，或者说我只想做纯硬装的话，有没有单独的一些优惠？有，我们不管什么的房型都有专属适配的本厂的套餐。

0: 比如说家里的定制啊，顾家定制，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099，可以拿到599元一平的价格去秒杀，限购30个平方。而且家里的床垫，顾家床垫啊，顾家一个床垫基本上都得3000-4000块钱一个，1米5、1米8任选啊。今天进线的热线电话40080910099，可以拿9.9块直接去做限时的秒杀。如果家里需要复购第二张床垫的话，第二张只需999元，也比你一套一个床垫3-4千块钱也合适。还有单一个单个床也是999元秒杀，茶几也是999元，包括我们的餐桌3-4把餐椅等等，都是999元的限时秒杀。想了解秒杀价的，或者说想做纯大包硬装的，你可以打电话了解唯一套餐啊，40080910099。那当然呢，我们这种大宅户型面积装修，比如说大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也有专属大宅适配的套餐价。但是大宅所牵扯的工程量事项会更加复杂。我是建议咱的大宅别墅的业主，你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你可以先打电话跟别墅老师一对一沟通沟通，或者说咱去房子现场实地勘测一下房屋现场，因为你所牵扯的一些土建搭建的工程啊，地下室的一些工程啊，园林规划的设计啊，包括一些楼梯电梯的改造，所牵扯的尺寸比较多，我们是建议先去房子现场实测试量，或者说您去公司门店去了解了解也可以啊，也会给你优先匹配我们大宅的别墅设计师。同样，你今天在节目期间打40080910099的进线，你也是能享受大宅别墅的套餐价格。
1: 是的，电话是40080910099。刚才有朋友问啊，说这个真的像两位主持人，
0: 我报名选择了解 A1 套餐，还有可以参与到一些秒杀价。比如说家里的定制啊，顾家定制，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099，可以拿到599元一平的价格去秒杀，限购30个平方。而且家里的床垫，顾家床垫啊，顾家一个床垫基本上都得3-4千块钱一个，1米5、1米8任选啊。今天进线的热线电话40080910099，可以拿9.9块直接去做限时的秒杀。如果家里需要复购第二张床垫的话，第二张只需999元，也比你一套一个床垫3-4千块钱也合适。还有单一个单个床也是999元秒杀，茶几也是999元，包括我们的餐桌3-4把餐椅等等，都是999元的限时秒杀。想了解秒杀价的，或者说想做纯大包硬装的，你可以打电话了解唯一套餐啊，40080910099。那当然呢，我们这种大宅户型面积装修，比如说大平层、连排、独栋叠拼复式，也有专属大宅适配的套餐价。但是大宅所牵扯的工程量事项会更加复杂。我是建议咱的大宅别墅的业主，你此时此刻在收听节目，你可以先打电话跟别墅老师一对一沟通沟通，或者说咱去房子现场实地勘测一下房屋现场，因为你所牵扯的一些土建搭建的工程啊，地下室的一些工程啊，园林规划的设计啊，包括一些楼梯电梯的改造，所牵扯的尺寸比较多，我们是建议先去房子现场实测试量，或者说您去公司门店去了解了解也可以啊，也会给你优先匹配我们大宅的别墅设计师。同样，你今天在节目期间打40080910099的进线，你也是能享受大宅别墅的套餐价格。
1: 是的，电话是40080910099。刚才有朋友问啊，说这个真的像两位主持人所说的，马上就要是这个孩子升学了，可能上了大学之后，准备把这个老房好好的拾到拾到。万红，其实咱们现在接下来老房的翻新率是不是随着毕业季到来会高很多？有没有什么材料呀，包括在前期考察的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稍稍一说？
0: 大家都知道啊，其实现在整个装修市场来看的话，老房翻新占比的市场会要高，而且大多数现在人买新房的人占比也少，一般都是买这种二手房直接过户到手里。首先对于咱购买二手房或者说二手房装修的话，你要需要去了解一下家里整个内在空间的一个情况，尤其家里的老化程度。我觉得这个老化程度啊，对于你买复购二手房的业主来说的话，你完全不知道你这套房子以前的一个情况，它距离上的装修多长时间，它的老化程度严不严重，那你这次装修是全改还是局改还是断点改。所以这一块对于我们老房翻新的业主说的话，我建议您可以今天在节目期间打这个40080910099的进线预约报个名。你报名干什么呢？可以让我们专业的老师带着我们的国家申请专利的量房箱给您去做房屋的一个大体检。我们这个全屋大体检不是说给你光测量个尺寸啊，我们会从声光水气残色形房八大体系里面有26种工具检测房屋。

0: 间，作为年终大促，618我们有一个抢先购，对于老房翻新有一个很大优势点，就是如果你考虑做门窗地暖的一个更换的话，今天本场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门窗地暖最高套餐直降价格6000块钱，给你把这块价格费用又给你节省一块，这样咱尽可能能少花钱就少花钱，满足您家里的一些翻新的一些需求。当然还有一个套餐618抢先购是新房旧房精装都通用的，就是你这套房子装修你可能需要单独购买一个家具包跟定制包，我们现在有一个家居加定制的特惠专场，这个家具里面有8件的顾家家居，有沙发、床、餐桌、4把餐椅、茶几啊，8件的家居加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我们在线下门店的统一售卖价是50184元，我们今天直播期间让你享受最高的性价比。凡是通过400809-1099进线的朋友们，29800让您直接带走8件套的家具以及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而且这16个平方的定制柜子是直接给你免费升级成最高等级运营级别的 ENF 级的板材，再送你伟星的净水器以及10米的窗帘。这个套餐的性价比几乎说是不赚钱给大家去做了这么一个套餐啊！如果说有感兴趣想了解的或者想使用的想抢占的话，直接预约400809-1099的进线就可以啊。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的节目截止到我们的这个9:40左右，如果说你今天在40分之前没有打通热线电话，那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政策以及万红所提到的都跟您来说没有任何的挂钩，你省不了这部分的钱。但如果说你这个房子你有这个计划，可能说你今年装不上，但是你比较想抢占家里的优惠政策，也想去了解了解家里的装修事项流程，你打了400809-1099的进线，那就是实打实给你省的是真金白银。我觉得只要你是想省钱，你的装修是想去找装修公司装，想找这种品牌大的规模的装修公司有保障的话，你一定要把叶之峰这家装修公司纳入到你的考察对象当中。咱先不考虑啊最终能不能选叶之峰，你先看大品牌装修公司你去了之后他能给到你什么的服务，他能给到你什么的一些装修这些这个材料什么的啊，你先打电话做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打这个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
1: 是的，400809-1099。那最后万红再给我们总结一下所有的优惠和说一下我们门店的地址吧。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期间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装修的咨询热线电话啊，如果说你现在在开车，你路途当中没有记全我所说的优惠内容政策，或刚打开有装修需求想了解一下价格，你就直接先记住这个电话，在40分之前借用20-30秒的时间打通就可以跟老师详细去做了解。装修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现在当下是618年终大促的活动，今天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是可以在叶之峰免费了解家里的设计方案，还有家里的整体装修报价，免费给你去做啊。还有一个我没有给大家提到一个点，就是作为我们915的听众朋友，在本场直播进线的业主，后续来叶之峰门店的话，可以直接来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免费给到你的啊，纯薅羊毛福利。你只要有装修需求，你打完电话直接回头来叶之峰门店来领就行啊，不交钱啊，不捆绑消费。然后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关于我们现在618年终大促，我们联合广电媒体啊，给大家在本场直播的时间段限量征集10套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啊。作为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施工标准质量一定非常高，而且性价比很高，你的装修由我们的广电主持人给你去做全程的一个监督，所以说施工标准非常高。这个征集样板间是推出的我们 N3 整家装修产品啊。N3 整家装修产品，它是真正实施一价全含的装修模式，而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装修品质，比较适用于自住房子的一个标准，尤其是新房跟旧房分新。你考虑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想包的全品质高，没有增项的话，那 N3 一定要去优先选择。我们 N3 这款整家装修产品足足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今天本场作为限量征集媒体监督的样板间，打400809-1099的进线，价格直降30000块钱。这个价格当中给大家包了前期的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全屋辅料费啊，以及这个瓷砖主材、瓷砖地板、木门、卫浴、洁具、花洒、橱柜、吊柜、马桶、小件水龙头、开关面板、踢脚线、成品石膏线等等。就是你这套房子装修，不管面积户型大一点还小一点，

0: 只要考虑全包，你这127项是必备不可少的啊，我们是给大家通通涵盖，而且水电能够确保一口价的中心模式写入合同。我们今天在直播期间，作为限量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不光有价格直降3万块钱，额外在基础上进线的听众朋友补贴装修10万元的增配产品，也就是说直接给你赠送了10万块钱的一个增配的一个产品，里面有具体什么呢？在价格直降的基础上赠送10件套的大件家居，顾家品牌有沙发、茶几、餐桌、餐椅、4把餐椅、床头柜以及床垫，这10件套的大件家居直接给大家赠送，不用您花钱再去购买这种大件的家具了。然后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定制的补贴价，9999元享25个平方的顾家全屋定制柜子，板材是升级成育婴级别最高等级 ENF 级的环保系数。作为媒体监督的样板间，今天进线40080910999报名了解 N3 产品，享受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主材免费升级成瓷砖75×1.5米的大砖，客厅、餐厅、卧室给大家赠送灯具和窗帘，还给大家赠送厨房当中的烟机和灶具等等，反正足足10万元的一个增配产品，是本场直播进线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全部通通给大家去做装修补贴赠送啊！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不管房子交没交房，都打电话先预约报名就可以啊。还有其中的一些618抢先购啊，29800元赠送8件套的顾家家居，还有16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卫星的净水器以及10米的窗帘，还有一些唯一的秒杀产品9.9块一个床垫啊，包括床也都是999元的一些限时秒杀。具体的优惠内容细则比较多，大家记不住打电话做咨询就可以啊。最后的二三十秒的时间，咱就留给大家去打热线电话。
1: 嗯，
0: 我们的节目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9，40080910999。
1: 好，感谢网红的介绍。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1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4瓶，现在买4送1，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八件套十六平定制，原价五万多，现在只要29800。400-809-1099，400-809-1099。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适合你。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R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畅游音乐元宇宙。

迎大家收听 FM 9.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节目一开始我们重温的是张学友的经典歌曲《祝福》。那说到一进入到六月，迎来的就是一个交织着希望和离别的月份。那即将迎来高考，同时有很多的学子呢也即将迎来毕业季。那其实说到校园的生活中，我相信不仅的是让大家学习了非常多的知识，当然也结交到了很多的好友。而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要重温的这首歌曲《朋友》，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周华健或者是谭咏麟的经典作品，但是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朋友》呢其实是来自齐秦上个世纪80年代推出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出没》中收录的由陈小霞自己创作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当然了，当年齐秦有太多经典歌曲脍炙人口，反而让很多人忽略了这首非常优质的作品，也有很多人把《朋友》这首歌呢是作为补全齐秦音乐拼图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因为这首歌呢有着非常含蓄的情感，又有着哲思性，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中文流行音乐经典佳作。那这首歌以看似自相矛盾的问答结构打造了歌词，道尽了友情中的矛盾真相，而最终呢表述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朋友无可替代。那这首歌曲在当年推出并没有引发巨大的反响，反而后来呢是被新生代的音乐人翻唱之后呢被大家开始格外的重视。这其中最经典的翻唱版本就是无印良品珍重95-99分手纪念精选集，那1999年推出的这张专辑中收录的翻唱版本。那同时在2011年，齐秦的多年好友和乐队贝斯手谭明辉因为车祸不幸离世，在追悼会上齐秦哽咽唱起了这首《朋友》，也是用这首歌曲送老朋友最后一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齐秦的这首经典歌曲《朋友》。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Simon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创作、Coco 李玟演唱的《刀马旦》。来关注九一五好物商城，那即日起到6月18号，疯狂618全场八折，超级折扣，还有超值特价，买一赠一，超值组合，全场超多产品一降到底，部分商品呢还有限量秒杀。今天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好物，首先看到的便是植村秀砍刀眉笔02和05色号，原价240，活动价109，八折到手价87.2。那另外还有马年限定版 Pro 天气单七件套，配礼盒礼袋，那原价是1410元，活动价499元，八折到手价399.2。除此之外呢，还有各式品类的好物等待大家选购下单，只要关注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商城，或直接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商城按键就可以了。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4: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5: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6: Same Radio。

来关注叶之峰618的装修优惠福利，原价159,990元整装套餐，限时价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而且现在下单直接送顾家价值28,000的8件家具，包含了沙发、餐桌、椅、双床，再送全屋灯具、窗帘，还有方太老板烟机灶具，那还送3,000元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工艺更是硬核，冲金打点挂网工艺全包含，免费升级750×1500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另外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具8件套加16平米定制，原价50,000多，现只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窗帘。那六一波的优惠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锁定优惠，400-809-1099，400-809-1099。

0: 果你愿意，还有更多动人的音乐要送给你。我是阿哲，张信哲。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0: 望里我是谁。
1: 换个方式听音乐，Music Showtime， 张军为您倾力奉献。Music Showtime。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更适合你。 Simon Radio 将为你做的更专业。迈出音乐舒适圈，飞

上午十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出音乐舒适圈，非池中物出没，与热点链接，在光影中穿梭，流行 IMG 跨越时空的音乐旅程，终点未知。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13 by 13 by
0: 畅游音乐元宇宙，流行 IMG。

继续收听 FM 九点五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两小时直播的流行 ING。 第二时段的开场曲来自吕方的经典作品《朋友别哭》。来关注实时的天气情况，那现在市区温度24度，相对湿度65%，西风二级 ，AQI 空气质量指数28，等级为优。那今天小雨转晴，最高温26度，北风3到4级。明天晴转多云，18到26度，北风转南风3到4级。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七月份的行程，那七月二号到六号，跟随主播一涵畅玩宁夏，开启五天四晚的趣味亲子之旅。七月三号到八号，避暑遛娃两不误，跟随915在暑假畅游贵州。七月四号到八号，则是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动车往返特价首发。三条线路详情和具体报价，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先锋潮观，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RNG Sam Radio 流行 RNG RNG 流行。

915流行 ING， 音乐时光机，音乐时光机，时光机。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到的是陈立农和徐佳莹共同合作的《一无所知》。来关注六月份的精彩行程，六月十七号到二十一号，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六月十九号到二十三号，则是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跟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立农和徐佳莹共同合作的《一无所知》。来关注六月份的精彩行程，6月17号到21号跟随915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6月19号到23号则是独家定制的端午草原亲子游，跟主播一涵探秘京北第一草原，6月26号到30号江南秘境动车五日游，6月26号到7月3号则是北疆双飞八日游的第二团。四条线路的详情和具体报价可以关注915吃在青岛或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来了解，电话详询85702926 85702926。

每天，每时每刻，我们都微笑面对。每一次用心付出，都换来更多微笑。欢迎收听《只是第一道问候》，更多时刻有我们与您同行。Simon Radio。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了，如果你就这样真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3: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是59,990元的整装套餐，现在呢只降29,000元，预售价只要130,990元。这还没完，听好了，现在下单呢直接送。

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具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需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波呢，抢到就是赚到了，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冲金打点挂网工，冲金打点挂网工，还有门窗地暖套餐，最高直降6000元。家居定制特惠专场，家居8件套加16平米的定制，原价50000多，现在只需要29800。免费升级 ENF 级的板材，再送伟星净水器和10米的窗帘。618这波呢，抢到就是赚到了，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锁定优惠吧，400809-1099，400809-1099。

0: 可以说是黄金搭档了啊。陈百强很多的经典金曲都有他的填词。
1: 好啊。
0: 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啊，就是专辑的标题歌啊，叫《不再流泪》，作曲呢是陈百强自己啊，填词人正是郑国江。

这首《不再流泪》是之前的那首《眼泪为你流》的延续片啊。歌曲的开头仍旧是由电话铃和谭伟华的独白开篇。这首歌呢获得了第二届香港的中文歌曲擂台奖最受欢迎歌曲奖，而且呢这首歌的 MV 也是陈百强参演的第一支 MV。 2024年的8月7号，香港的商业电台65周年台庆广播剧《微凉之下》还选用了这首歌作为第三集的主题曲。

陈百强的这第二张的专辑啊，延续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First Love 的这个销售的势头啊，销量依然是很火爆，在当时呢是达到了白金唱片，也就是50,000张以上的销量。因为当年唱片公司漏报销量给唱片协会，也导致了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上没有出现这个唱片的记录啊，非常的遗憾。陈百强在1980年推出的这个专辑啊，也是他在 EMI 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啊，不知道他离开这家公司的原因是否跟前两张专辑漏报金唱片的事情有关。因为唱片的热销导致了很多年轻人向唱片公司提出举办溜冰竞赛的要求，为什么呢？是因为陈百强这个专辑的封面啊，是他穿着溜冰鞋的一个造型啊，所以说呢，唱片公司呢，还真的在1980年的7月26号，在丽园溜冰场举办了滚轴鞋溜冰大赛啊，可见这个专辑的影响力。因为1980年的3月，山口百惠宣布退出演艺圈啊，所以说陈百强呢，还特意在专辑中给山口百惠写了一首歌啊，因为后来呢，1980年的9月啊，陈百强在日本还跟山口百惠见面了啊，而且呢还当面演唱了这首歌，送给了他心中的女神啊，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昨夜梦见你》。

张百强的这第二张的专辑啊，延续了他的第一张专辑 First Love 的这个销售的势头啊，销量依然是很火爆，在当时呢是达到了白金唱片，也就是50,000张以上的销量。因为当年唱片公司漏报销量给唱片协会，也导致了香港金唱片颁奖典礼上没有出现这个唱片的记录啊，非常的遗憾。张百强在1980年推出的这个专辑啊，也是他在 EMI 唱片的最后一张专辑啊，不知道他离开这家公司的原因是否跟前两张专辑漏报金唱片的事情有关。因为唱片的热销导致了很多年轻人向唱片公司提出举办溜冰竞赛的要求，为什么呢？是因为陈百强这个专辑的封面啊，是他穿着溜冰鞋的一个造型啊，所以说呢，唱片公司呢还真的在1980年的7月26号在丽园溜冰场举办了滚轴鞋溜冰大赛啊，可见这个专辑的影响力。因为1980年的3月山口百惠宣布退出演艺圈啊，所以说陈百强呢还特意在专辑中给山口百惠写了一首歌啊，因为后来呢1980年的9月啊，陈百强在日本还跟山口百惠见面了啊，而且呢还当面演唱了这首歌送给了他心中的女神啊，就是接下来的这首昨夜梦见你。这首歌呢也是陈百强主演的电视剧《突破》当中的插曲，但是呢在电视剧里面呢只是一小段吉他弹唱啊，歌曲呢还是由陈百强自己作曲，由郑国江填词。

其实呢，这首《昨夜梦见你》的原本是为参赛写的一首英文歌，陈百强的美国朋友觉得填上中文歌词可能也不错，同时呢，陈百强自己也很满意这首作品，于是呢，就向专辑的监制提议改为广东歌，放入了这个专辑中。陈百强提及这首充满梦幻式童话故事的歌的时候说，郑国江填写的歌词都是从他爱发梦的个性去构思，于是呢，便跟他商议用梦为题材，于是呢，就填写了这首《昨夜梦见你》。

昨夜梦中的你，你话陪伴住我，在童话角中找一句诗，用蔷薇做后冠，衬住浮云裁剪的新衣，你仿佛好似一个小公主。

刚我说了啊，1980年的时候，陈百强曾经在日本给灵神听了一下，突然对在现场的陈百强要求说，唱出了最后一段。唱完之后，山口百惠开心的笑着鞠躬说多谢，并且呢还在陈百强的右脸上吻了一下。陈百强后来回忆说，我飘然的呆了，说不出话来，心里说这不会是在做梦吧。词作者郑国江也曾经说过，陈百强对自己的要求和创新方面是很执着的。我记得我替他写《昨夜梦见你》那首歌，本来都是一路填完歌词，一路都可以唱的，但是他为了追求新的感觉，将第一段改作了独白的方式啊，第二段才开始唱。好了，接着来听专辑里面的第三首歌啊，歌曲呢是由梁兆基作曲，填词人还是郑国江，叫《热舞太奇妙》。

神听了一下，突然对在现场的陈百祥要求说，凝神听了一下，突然对在现场的陈百祥要求说，唱出了最后一段。唱完之后，山口百惠开心地笑着鞠躬说多谢，并且呢还在陈百祥的右脸上吻了一下。陈百祥后来回忆说，我飘然地呆了，说不出话来，心里说这不会是在做梦吧。词作者郑国江也曾经说过，陈百祥对自己的要求和创新方面是很执着的。我记得我替他写《昨夜梦见你》那首歌，本来都是一路填完歌词，一路都可以唱的，但是他为了追求新的感觉，将第一段改作了独白的方式啊，第二段才开始唱。好了，接着来听专辑里面的第三首歌啊，歌曲呢是由梁兆基作曲，填词人还是郑国江，叫《热舞太奇妙》。

我们听到在歌中啊，陈百强呢是一改标志性忧郁深情的唱腔，声线呢是明亮跳脱，活力满满，轻松驾驭劲歌舞曲，

一首古典雅致的港式抒情小调，旋律呢是舒展悠扬，管弦铺垫轻盈婉转，钟兆峰编曲偏向国风写意，既有上世纪70年代粤语歌的典雅底色，又贴合了广播剧古典悲情故事的氛围啊，跟陈百强清澈温润的声线也是高度的契合。

填词人郑国江借冲破世俗枷锁，化蝶飞越长虹，写有情人挣脱命运的禁锢，奔赴自由，既有古典悲剧的柔情，又饱含挣脱苦难的浪漫向往。陈百强少年干净通透的声线，咬字温润克制，低音醇厚，转音细腻，以非常细腻的共情唱出了相爱之人的无奈和憧憬，完美的贴合了他学生王子的清雅气质啊。这首歌呢，进一步的稳固了他在香港乐坛的偶像地位啊，所以说后续呢，常年被一些香港的歌手拿来翻唱啊。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伤的几多次》，作曲呢是陈德坚，还是由郑国江填词。郑国江的歌词写的是失恋的心绪，围绕着反复为爱受伤，屡败仍难割舍痴情落笔。一首内敛式的苦情歌啊。

蔡百强独有的清冷细腻的声线，收敛了大悲大痛，用平缓内敛的唱腔，将深陷情爱、屡伤屡爱的纠结和执着缓缓地诉说。

陈国江的歌词写的是非常的出色啊，写尽了痴情人反复受伤的无奈，明明看透情爱满是苦楚，一次次心碎受伤，却仍旧放不下执念，甘愿继续为爱沉沦。当然陈百强把那种理智和痴心拉扯的纠结啊，也是娓娓道来，独有的丹尼式的忧郁让这首老歌历经岁月依旧动人。继续来听接下来的这首同样是陈德坚作曲郑国江填词的何必相识，一首很有禅意的小品之作啊。80年代香港城市化提速，都市人比邻而居却形同陌路，郑国江借日常偶遇写人情疏离，陈百强的演唱呢也是跳出了情爱执念啊，唱出了与人之间随缘的相处哲学。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过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阑珊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 91.5 Dynamo Radio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法。生活不将就，也不造作，深度定制你的需求，让生活与众不同，给生活加点料，就在这里，更加精彩。

0: 北京时间的16:10，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915吃在青岛。各位好，我是敏通。
1: 大家好，我是王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青岛市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95%。5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19到27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一下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因有分散性阵雨转晴，北风海上5到6级，内陆3到4级。5号的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3到4级。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在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啊，依然有618狂欢购的超值福利啊，您可以来看一看。现在呢，我们整个音乐商城全场产品在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啊，再为您打八折，相当于折上折，非常的划算。所以赶紧到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下单。那首先呢，也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别忘了我们的音乐商城，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想要来了解咱们的各条旅行线路也记好咨询热线85702926。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1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怀。

山利润导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

0: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
1: 先来吧。
0: 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只要每个人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力量。Every time, every day, Same Radio。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3: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通通看这里啊！
2: 哎，通通来了，九一五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我是王晶。
0: 那接下来也是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915音乐商城去逛一逛啊，现在也是618的特惠福利时间。那各大平台其实都开启了618的特惠活动，但是在我们的音乐商城平台呢，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复杂的游戏规则啊，咱们呢给到大家就是最直白最给力的一个优惠。那我们现在是全场八折，但是这个八折呢不是在原价好几千的基础之上再给您打八折，那没有多少啊，我们是在已经日常的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打个八折，相当于折上折。所以您一算啊，很多好几千块钱的产品可能现在呢这个也就是几百块钱，甚至呢还不到100块钱啊。所以您去看一看咱们的这些超值福利产品，品质都是有保障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秒杀单品啊。首先是理肤泉舒缓调理喷雾，它呢是每瓶300毫升的，原价是165一瓶，秒杀价格两瓶只要99块钱，八折到手价呢是两瓶79块2。这是来自法国的知名药妆品牌，敏感肌的救星，补水舒缓一喷搞定。它100%纯天然的温泉水精粹，再加上高浓度的硒，所以呢它的抗氧化效果也是非常的棒。那这个300毫升的大容量，我们用它来做水膜，或者平常就是当我们这个舒缓喷雾啊来喷一下，都一点不会心疼。尤其今天这个价格啊，99块钱到手两瓶，
0: 没错啊，非常心动的一个价格。赶紧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那到手价两瓶只要70。

0: 19.2元也非常的合适。另外一款呢，如果说啊您想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购买一些这个套装类的产品呢，618活动期间也是非常合适的啊。那比如说这一款来自于后天气丹的经典的七件套，这款呢也是马年的限定版啊，它呢是包含了这个水乳渍，这个包括霜眼霜以及呢精华液啊，有七种不同的这个产品，那包这个也有大瓶装也有小瓶装，方便啊您外出的时候能够携带。那原价呢是1410，那今天我们直接给到您活动的到手价399.2元，非常的合适啊。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赶紧来看一看啊。
1: 哇，下面这款也是我个人正在自用的，而且是常年一直自用的，就是植村秀的砍刀眉笔。为什么说常年自用？因为它用的真的很慢，这一根眉笔可能一两年吧都不一定用得完。那今天的价格是非常的优惠了，到手价87.2元，原价是240元的哈。那这个呢被叫做灵魂画手，它是高端眉笔销售的 No.1。 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好像在市面上买到一些十几二十块钱的眉笔，好像也挺好用的嘛，啊！但是大家去用完这个植村秀之后，再做一个评论哈，我们来感受一下什么叫高端的眉笔。今天也不是高端价格了，非常亲民的价格，87.2元。那颜色呢？灰色、灰棕也是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0: 没错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音乐商城当中啊，无论哪一款产品给到您都是超实惠的一个价格啊，所以千万不要错过。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赶紧来看一看。另外还有一款呢，来自于科颜氏的亮肤 VC 美白的一个淡斑精华，那它是115毫升的啊，这款的话到手价直接是206.4元啊，非常的合适。那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就能看到了。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音乐商城您还能看到一个特别的专区啊，这里面不光是享受到了8折的优惠，而且是买一赠一。那你比如说呢，这个来自于雅诗兰黛的 DW 的这个持妆粉底液啊，每瓶30毫升，现在买一赠一，到手两瓶只要183.2元。当然呢还有像防晒的话，来自于安耐晒的小金瓶，两瓶到手175.2元，包括呢这个像 SK2 的小灯泡啊， SK2 的大红瓶的面霜啊，包括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的面霜啊等等啊，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福利产品啊，现在买一赠一，而且还打8折。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您亲自到我们的音乐商城啊来选一选。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老板心里有，这是老套的待遇。酒三巡，点什么能压轴？这是蓝山的异性。新的火焰，老的厨艺，汤浓味美是时间的沉淀，也是生活的成色。九一五吃在青岛，闲时与你立黄昏，分享家乡底的美味珍馐，生活的烦恼在美食里不治而愈。吃在青岛，美食即相逢。
1: FM91.5 家具、沙发、茶几、餐桌、四把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床垫，这整整十件套的大件家具直接给你配套齐全，你不需要花钱再去做选购，所以说也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省了一块软装家具的一个费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装修定制的补贴价，因为现在大家房子考虑自住的话，一定会要求环保等级高的一些定制板材，
2: 对，
1: 但要求高的同时价格也不会太便宜，所以今天直播期间我们定制给您做了一个装修

0: 补贴价。本场进线参与到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听众朋友，打完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可以享受9999元拿到25个平方的顾家大牌全屋定制柜子。而且这一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板材是直接免费升级成运英级别最高等级的 ENF 级的板材的环保系数啊，最高环保等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 N3 这款产品当中进线参与到样板间的名额当中，做到了一些主材的免费升级，比如说瓷砖升级成75×1.5米的大砖，还给大家赠送客厅、餐厅、卧室的一些灯具和窗帘，以及厨房当中能用的一些电器，像烟机、灶具啊等等一系列，都是直接给大家赠送。而且 N3 产品享受整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反正我给大家合计了一下啊，就是你今天打电话。你只要在17:30之前，你具备2年之内装修的需求，属于新房跟旧房翻新的业主，只要在30分之前打通4008091099的进线，你所占比的优势是绝对远超于你自己去线下门店以及通过其他渠道来业日丰拿到的价格要多要大，至少省10万块钱，而且不降低用任何的一个选材用料的一个品质质量。有个朋友可会问啊，那这个 N3 产品更适用于多大面积户型的？
1: 嗯，
0: 我觉得你这个面积是属于70-80平到130平的户型面积，可以优先了解 N3 产品，因为这个性价比绝对适用于这个户型面积，性价比很高。那也不亚于咱有听众朋友是属于这种小户型啊，或者说想做纯硬装大包的模式。那如果说你是户型面积偏小，或者说只想做纯硬装的话，我们还有一些 V1 套餐。我们刚才讲的是 N3 还有专属的 V1 套系啊，在本场直播时间段也有一些优惠，还有一些限时秒杀，我简单带一下啊，因为内容政策比较多，你要想深入了解你就打电话做咨询就可以。我们今天进线4008091099的听众朋友，如果说考虑做 V1 套餐，
1: 嗯，
0: 你不光有价格的一些优惠，而且还有一些限时秒杀。秒杀什么呢？家里的一个定制，我们直播期间进线可以秒杀5991平的大牌定制，限购30个平方，还有一些家里的床垫啊，床垫今天凭借电话预约报名第一张床垫，秒杀价9.9元，直接秒杀将近原价3000-4000的一个床垫，1.5×1.8米尺寸任选。如果需要复购第二张床垫的话，第二张只需999元，也是秒杀原价3000-4000的一个床垫，还有单品的床、沙发单品的床、这个餐桌。还有一些四把餐椅的等等，它都是限时秒杀999元，可以限时去做参与啊，但仅限于咱的广播听众朋友，你不打电话线下门店是秒杀不了啊。想深入去做这个优惠政策了解的话，打电话做咨询就可以。我们服务于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市南、市北、李沧、老山、即墨、城阳、莱西、平度、胶州、江南、黄岛、西海岸。当然大家也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点，因为我们这个直播时间段就是媒体官方直播这个时间段，官方直播间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官方热线电话，不会有任何的隐私泄露，也不会有任何的捆绑式消费，这一通电话是纯免费为大家去做开通。为什么要强调你先打电话？因为只要你具备装修需求，你必然装修的时候都想去考虑如何享受超高的性价比，又能达到你所追求的一个高端的一个品质装修，那今天电话就可以为您实现。你如果说今天进线了4008091099的电话，那你在后续对比过程当中真的选定业热风，你今天这通电话就是为你省这个大几万的费用，甚至说能将近10万块钱的一个费用。那如果说退一万步来讲，你今天打了4008091099的进线，但最终没有在业热风选定装修的话，即使打了这通电话占了优惠名额，也不收取任何费用。你不需要的话，我们直接给你把这个名额取消掉就 OK 了。所以说对您来说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只有利没有弊啊。当然这个征集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非常有限，需要打电话约报名抢占。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
1: 是的，那4008091099大家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这个电话您再来拨打就没法来锁定我们的优惠了，所以呢趁着我们现在还有时间赶紧来拨打电话。那当然呢，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热线呢来预约一下工作人员上门为您量房和验房啊，而且还能为您免费的出具3套平面设计方案，同时呢您预约到店的话，到店还有精美的伴手礼，那您也可以详细的去对比一下其他家的优惠和咱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啊。4008091099赶紧来拨打。
0: 有的朋友会在思考啊，你这一次做的媒体监督

要追求设计，追求品质，追求施工质量，想更完要追求设计，追求品质，追求施工质量，想更完优势点。你看这四个优势，你觉得合不合适？有任何合适的一个点，你都可以去做参与啊。我们这一次作为限量媒体监督的样板间，今天进线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报名参与到其中。首先，你家里的整个施工是由我们的广电媒体以及第三方全程给你去做跟进的，比较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我觉得更适合于装修小白，你是属于或者说是属于这种上班族的这个人群，不太懂装修，也不太懂装修施工流程以及施工技术。那这种情况，你参与到媒体监督样板间，就有官方媒体的广电以及第三方全程给你去做工地的跟进以及巡检，包括你的材料的一些进场施工工艺的一些施工标准以及施工之后的一些拍摄的一些公示。而且这一块也能够更加给你一个放心的一个保障，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增项的情况，或者偷工换料。毕竟是在广电媒体的这个亮相面前，与广大的人民更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纰漏，当然正常我们叶之峰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产生啊。所以说这一块作为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对于你业主来说的话，你的装修其实又更上了一层的保险，有媒体的一个保驾护航，这是其中的第一个点优势。第二点优势就是，作为这次参与媒体监督样板间的户数名额当中，你只要进线400-809-1099，你所拿到的所有的选材用料都是主材工厂直供的集采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一个情况。这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我可以给大家说，利润非常非常的薄，可以几乎接近为零了啊。这次是主要让利给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做，要追求设计，追求品质，追求施工质量，想更完要追求设计，追求品质，追求施工质量，想更完优势点。你看这四个优势，你觉得合不合适？有任何合适的一个点，你都可以去做参与啊。我们这一次作为限量媒体监督的样板间，今天进线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报名参与到其中。首先，你家里的整个施工是由我们的广电媒体以及第三方全程给你去做跟进的，比较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我觉得更适合于装修小白，你是属于或者说是属于这种上班族的这个人群，不太懂装修，也不太懂装修施工流程以及施工技术。那这种情况，你参与到媒体监督样板间，就有官方媒体的广电以及第三方全程给你去做工地的跟进以及巡检，包括你的材料的一些进场施工工艺的一些施工标准以及施工之后的一些拍摄的一些公示。而且这一块也能够更加给你一个放心的一个保障，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些增项的情况，或者偷工换料。毕竟是在广电媒体的这个亮相面前，与广大的人民更不可能有任何的这种纰漏，当然正常我们叶之峰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产生啊。所以说这一块作为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对于你业主来说的话，你的装修其实又更上了一层的保险，有媒体的一个保驾护航，这是其中的第一个点优势。第二点优势就是，作为这次参与媒体监督样板间的户数名额当中，你只要进线400-809-1099，你所拿到的所有的选材用料都是主材工厂直供的集采价，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一个情况。这次的媒体监督样板间，我可以给大家说，利润非常非常的薄，可以几乎接近为零了啊。这次是主要让利给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去做媒体的一个这个样板间，所以说你所享受的性价比的价格会更高一些啊，性价比很高。只要你想花性价比的钱装修有品质的房子，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你不能错过啊。那第三个点就是，如果咱今天节目期间打通400-809-1099的进线，入选我们的这个样板间的征集名额当中，那你是能享受的是你的整个全屋的基础工程的一个质保升级啊。整个基础工程能让你享受终身保修的权益，参与到这次媒体监督样板间当中，是能够让你真正实施售后无忧的一个情况，整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啊。这是第三个优势。第四个优势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有讲过，在讲的这个 N3 产品当中，就是作为媒体的实景的一个装修工地案例，那你的施工标准肯定是从严把控，工艺更加精益求精。所以说具备以上这四个优势想考虑的话，你就打电话做参与就行啊。400-809-1099，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我们节目时间只截止到17:30，距离结束还有7分钟不到。那节目一旦结束，电话名额就关闭了。我们这次的媒体

0: 监督样板间限量只征集15的名额，数量也非常有限。如果你想抢占样板间的优惠价格，想享受媒体广电监工的一个保障，就拿起手机立即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当然这个是我们 N3 的一些套餐的一些价格。其实我们考虑给大家做装修优惠内容政策还是非常细的，我们有考虑到一个老房翻新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都知道老房装修比新房装修的价格要偏高，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有一些业主不知道为什么老房一定是比新房价格偏高。首先第一个，多出来一笔拆除拆改的费用，第二就是你可能还需要更换地暖和门窗，你只要更换，你的价格造价肯定不会下，肯定不会太低。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进线400-809-1099具备老房翻新的听众朋友，你可以享受618抢先购的一个活动，就是门窗地暖的一个套餐，最高直降6000块钱，可以给你省部分的一些费用啊。那还有一块的618抢先购的一个特惠专场的套餐，是针对新房、旧房以及精装房都通吃的一个套餐。就是它是属于家具跟定制的一个特惠专场。本场直播组建了一个套包，是里面有顾家的家居8件套，加16个平方的全屋定制柜子，在线下门店有专属的售卖价是50154元啊，50184元啊，50000块钱出头。今天本场直播，凭借400-809-1099参与618抢先购，你的家具加定制的这个套餐价只需29800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你伟星的净水器，定制免费升级成最高等级 ENF 级的板材，再赠送你10米的窗帘。反正这次整合的优惠政策很多，是适用于所有的一个房型，你都有专属适配的优惠套餐，但价格这个优惠内容政策又比较多，大家在开车路途当中又很难记全。我给大家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你记不全没关系，你只要有装修需求想省钱啊，虽然说未来不一定能一定选叶之峰，没关系啊，咱架不住万一说叶之峰真的是适合你怎么办，对不对？都想选这种大品牌正规的装修公司，质量有保障有售后，所以你今天可以先占一个名额，把优惠的机制攥到自己的手里，只需20-30秒的时间跟老师去沟通就可以。如果说开车路途当中在导航不方便细聊，你就打你就用20秒的时间跟老师说一说你哪个时间段方便，老师给你回电就可以啊。先打电话约抢占我们本场的618征集样板间媒体建筑样板间的名额，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没错啊，最后的时间400-809-1099，400-809-1099啊，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呢赶紧预约一下到店，然后详细来了解一下。千万也不要觉得咱们拨完电话之后会这个时不时的会骚扰大家，这个不存在啊，大家都可以放心来拨打电话，根据您的时间安排然后咱们再来预约时间啊。
0: 对，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段都是官方直播，而且电话也都是官方热线电话，你不会有任何的一些信息骚扰，也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泄露，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啊。我们可以优先去拨通热线电话进行详细沟通咨询，我最后再利用2到3分的时间给大家把我们的优惠内容政策简单复盘一下啊。因为我刚打开收音机的，我们今天本场直播是有专属的优惠加持，联合我们的广电去做征集媒体监督的样板间。如果你的房子是2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又具备这个想去做这种装修公司的一个对比的话，那今天凭借400-809-1099、400-809-1099的热线电话预约报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上门量验房的一个服务，或者说是根据您的房型和需求，让老师给您去做1:1的设计改造，免费做规划，也可以给你合计出1:1的装修预算报价，让您提前大概心里有个底儿啊。哪怕说您房子今年可能装不上，你想提前询询价格，打这通电话，老师也可以为您去实现。当然，如果说想到门店考察的话，今天进线的听众朋友可以拿到到店领取价值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免费赠送。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次618年终大促，我们联合广电去做限量征集10套媒体监督样板间的名额，凡是通过400-809-1099进线的听众朋友可以优先报名 N3 整家装修产品，一价全含，且属于中高端往上走的一个装修品质，足足给大家包了127项的必备施工项目，里面有从前期设计、基础工程、水电、木瓦油、人工费、辅料费、全屋主材、建材。本场进线参与媒体监督样板间，价格可以直降30000块钱，在价格直降30000块钱的基础上，额外又给大家赠送装修100000块钱的一个这个增配产品免费赠送，里面有10件套的大件家具、沙发、茶几、餐桌、餐椅、

0: 四把餐椅、床、床头柜以及床垫，还能享受定制9999元的一个价格啊，拿到25个平方的定制柜子。板材升级成 ENF 等级运营级别做的一个定制装修补贴价，有而且作为我们媒体监督的样板间，这款 N3 产品可以享受整个基础工程终身保修的权益，让您达到售后无忧，而且能够确保售后没有一些这个施工能达到一个零增项。其次还有一些主材的一些升级，包括客厅、餐厅、卧室的一些灯具和窗帘的赠送啊，还有家里的烟机灶具等等，给大家去做一些装修的补贴赠送，将近10万块钱，只仅限于打电话报名参与。如果不打电话直接来到门店的话，即使能参与样板间的名额当中，但是也享受不了额外追加的10万元的一个增配产品的赠送。其次还有一些618抢先购以及 V1 套餐的一些9.9块秒杀的一些床垫，包括家具只需999元限时秒杀，定制只需599元限时秒杀，限购30个平方。那具体的优惠政策内容是比较多，时间已经不够了啊，我们就留给大家去拨通热线电话。你不懂的打电话，老师会给你进行一对一解答，只要打通这个电话，优惠会自动跟随到你的整个系统当中。电话热线是免费的啊，不捆绑任何消费，整个青岛市政范围内都可以预约报名，不管户型面积大小。我们的装修咨询热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抓紧时间进行预约报名抢占吧。
1: 嗯，没错，400-809-1099，千万不要错过。好的，也感谢万红做客，拜拜。
0: 拜拜。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鲜，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节俭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Sano Radio

0: 是一种心情，
1: 玩是一种乐趣，
0: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1: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0: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嗯，我是王晶。
0: 那关注到我们的音乐商城的话，现在呢我们整个商城当中的618的氛围非常的浓厚啊，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全场8折的福利优惠。那也要再次提醒各位，我们的八折呢不是在原有价格基础之上打八折，而是在日常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呢再给您打个1个8折，这样的话相当于折上折啊，所以很多的产品都非常超值，而且呢甚至还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的美妆产品是买一赠一的，然后再打八折，这样的价格真的是少有。所以在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0: 包括呢滋养霜、眼霜和精华液，而且大瓶小瓶全都有啊。那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今天如果来下单的话，原价1410块钱，现在只要399.2块，非常的合适啊。今天的这一整套您就可以拿走了，然后无论说您自用的话还是送给家人朋友也非常的合适。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1: 嗯，好的，接下来看植村秀的砍刀眉笔，今天带来的是02和05的这个货号，它的原价呢是240块，那么今天的到手价格是87.2块，也是结合了咱们618的一个活动啊。植村秀的这个眉笔呢，应该说是在眉笔界它是非常高端的了，
0: 是的、啊、
1: 被称作高端眉笔销量的 No.1、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不用 No.1 的价格哈，我们用非常亲民的价格87.2块就可以到手。这款眉笔因为也是我个人在自用的、
0: 嗯、
1: 真的是一年两年都用不完，
0: 非常好用、啊、
1: 非常的划算。对，
0: 是的是的啊。好的，那赶紧到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发送关键词商城两个字，赶紧来看一看。
2: 吃是一种心情，
3: 玩是一种乐趣，
2: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没烦恼。
3: 吃喝玩乐大搜索，人间最美烟火气，
2: 好听的节目正在继续， Let's carry on。
3: 乘客您好，欢迎乘坐915号广播专线，请您站稳扶好。本次专线途经好吃不贵站、旅游不购物站、母婴亲子站、大牌划算购物站、老板大咖分享站、时尚健康养生站、文化资讯集合站、汽车数码 IT 站。工作日每天16点发车，不要错过哦。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我是王晶。
0: 那接下来呢又进入到我们的九一五会客厅的时间了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在暑期这样发送的多条的旅行线路。你看这个暑假呢，很多朋友都会非常期待带上孩子和家人一起来出发，但是啊这些年呢可能大家也会担心说你跟团啊，这个吃不好啊住不好啊，然后呢又花了冤枉钱。那我们的九一五定制旅行呢就为大家解决了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呢我们连续做了十多年的这样的旅行，也是收获了一大批的咱们的这个忠实的拥趸啊，咱们的忠实的听众。今年的暑期我们又为大家安排到了非常多的一些旅行线路。那今天我们也是有请咱们的资深的领队导游，咱们的线路的策划者亚楠来到直播间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接下来我们暑假将要发送的多条旅行线路。欢迎亚楠。
2: 欢迎。
3: Hello。那个我今天来说的是暑假哈，每年暑假刚才你说那个跟团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为什么一直做坚持九一五定制的话呢，就是因为其实之前就是有很多人去跟团回来跟我们反映散拼团的一些就是体验感不好。
0: 对，
3: 在我们定制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不好的体验感或者他们在旅行的过程中有很多要避雷的地方呢，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设计中呢都把它就是定制的过程中设计的过程中都把它完美的避开了。你比如说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比如说我们定制团的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会精选一些好的航班。航班呢一天有的地方如果说密集的它一天要飞好几班，那当然了早中晚的航班价格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会选一些就是我们认为就我们专业的角度认为就性价比啊，或者是那个航班时刻啊，或者直不直飞啊，或者这些的元素去选一个什么航班。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什么暑假要跟我们团放心呢选精选航班。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基本上现在的配置呢基本上就是四钻的产品，但是目前呢市场上它有很多产品它是三钻，另外四钻里边呢它也有郊区一点的或者是市区一点的，
0: 对
3: 它整个的价格也会不一样。但是我从我们的角度上，比如说今天晚上要逛街，那我肯定要住在市区里了，今天航班晚了，那我就住在稍微机场近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性价比高，而且呢也会增加很多酒店

0: 店上的这个体验感，早餐是怎么样子的，对吧？床到底是多宽的？那这是说我们酒店配置四钻。另外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你比如说我们7月2号，我们一涵老师和我一起去带队的这个五湖穿越的这个宁夏呢，那你看我们还特意安排住在腾格里沙漠营地的帐篷和木或者是木屋观景房，那么这个呢在当地是非常有特色的。我记得我一个月之前就是已经把房就是房款给付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已经是680块钱一间房。
1: 对，咱们提前其实锁定了这些优惠啊。
0: 等到6月中下旬的时候，他那个房呢，他就会涨到了1000左右一间吧。所以为什么说跟旅行团他会，跟一个好的旅行团他会比较省心也比较省钱呢，就是他其实还是有一些信息差，因为每年我们都做这条线路，每年哪个酒店有多少间房，哪个酒店新开的，那你就像刚才我说到这个宁夏的这个线路啊，你看啊，很多他们做宁夏团的那个酒店，我那天还特意在我们的节目上把我们找过的7-8家的这个酒店，其实每一个酒店价格还真的不一样。哎，最贵的吧，它四钻的酒店它能卖到400块，最便宜的它卖到220，
2: 也有高配低配之分。
0: 对，所以呢，我们在有的它是在市中心，有的是在靠机场比较近的地方，那整个选下来呢，我们就选了性价比的，就是温德姆这个品牌的。那么当然还有凯利亚德智选假日，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不是连锁品牌的那样子，我们就选了一个连锁品牌的性价比高的，在宁夏，而且是在玉皇阁附近。玉皇阁就是宁夏市中心的一个位置，
1: 比较核心。
0: 对。另外呢，就是餐食。那之前呢，有很多人跟团，他回来最大的抱怨就是说，那个吃不好。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做导游的时候哈，有一些便宜团，我带过一些便宜团，那些餐厅是怎么样的？我形容的是最贴切的。你进去以后，你脚就站住了，就是你进到餐厅以后，那个脚就粘住了，然后铺的还是什么塑料布，一层一层的给你接塑料布，
2: 所有菜一个味儿。
0: 哦，我那时候还经常思考一个问题，我说这些菜焦炒了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味道，你看起来是个青菜，但是它那么难吃。
1: 对，
0: 所以
2: 有点不清口。
0: 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是现在定制团的餐食呢，我发现就是回访的过程中，大家都吃的说不错，
1: 对，
0: 因为我们坚持。去找那个什么，去找我们就是社会餐厅，
1: 对，
0: 去给大家吃，哪怕我们是吃的就是简餐里的高配，比如说这家的什么面，羊肉什么面特别出名，那么是简餐的高配，我们提前定位子，大家提前去吃，哪怕是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品尝了什么当地特色。
2: 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团，还有那种场景，就是我们到了店之后，每个旅客可以自己点菜。
0: 对，
2: 自己点。
0: 那种是什么？那种是给你个餐卡，餐卡，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澳门的团，那在威尼斯人吃饭，我们会统一买一个餐卡，这有个美食街，大家愿意吃什么吃什么，
1: 就自己点，
0: 大部分价钱都是一样，不退不换的嘛，为了方便。这个是说刚才说餐食了，那再一个最重要的是景点的安排，有时候你自己去做攻略，我就会发现。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做攻略，我就会发现我要去这儿还是去那儿，去这儿还是去那儿，总是在比较，总是在纠结。但是你选择我们的线路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干什么？我们其实是把最精华的景点给安排上了。
1: 对，
0: 没有一个就是就填空了吧，就是补充的那种消磨时间的这种线路，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同样的时间里，我们玩的这个路线的，就是所谓的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对，
0: 那这个是说刚才说景点。最后一点呢，我值得就是说要说的一点，就是我们青岛全程的领队去陪同。可能现在大环境呢，大家有时候说啊，我参加散客团没有领队，我自己很棒，我也行。对。全靠运气。那但是说你说我们有领队的话，他是从各个方面，从接送你家门口开始，到达机场，上了飞机，下飞机拿行李，然后到上车，到讲解，到住宿，到吃饭，到餐食，我们都有分到这个座位号或者是餐食的号，所以整个的过程其实是什么，避免了很多就是团队里边的那些就是一些 纠纷，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看不惯的这些相处的一些问题，我们全部都给避免。你比如说抢位置，
1: 对，
0: 或者吃饭你来晚了，去个洗手间，擦位没了，不是你不知道坐哪很尴尬。如果你三个人，这桌正好尴尬，就剩俩位置，你怎么办？
1: 对，
0: 你不能说挪吧。所以说呢，这些就是我们为什么坚持走定制，就是我们参加普通旅行团他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就我们说，我们坚持走定制，我们的回头客是真的是100%回头客的。这个是说一说咱们啊，就是整个七月为什么暑假可以带着孩子不用那个费心去那个什么去这个
1: 策划线路
0: 、嗯。再有一个，暑假已经到了。全年最高的时候，
1: 对，
0: 那什么不稳定呢？我觉得花钱最多的就是机票。你看啊，我们之前一个月之前买断的新疆的机票啊，你比如说3500、4000，但是实际上我暑假买过最高的散客票达到5000块钱，就是散客票往返新疆达到了5000块钱。所以你看旅行团赚的这种操作费也好，信息差也好，其实是我们在控制我们的成本上，所以抱团是最明智的。那整个七月呢，我们有几条线路给大家推荐。首先呢，就是这个五湖穿越。
1: 对，这个是7月2号到6号，咱们主持人一涵带队的啊。
0: 好多那个宝妈宝爸还跟我说哎，是不是没有什么好玩的？我想连高圆圆都去了，那我们是不是他有好玩的地儿？
1: 是，
0: 他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凉爽。干燥，空旷。
1: 这个可能和大家这个想象中说沙漠那肯定是热，但是宁夏其实它是被称为塞上江南啊。其实它这里的地理环境，它当然昼夜温差大，你反倒你去到那儿之后不用担心说这个特别的炎热啊。到暑假我觉得去还是合适的。
0: 对，它合适不说的，然后它这些项目呢非常适合就是全家一起玩的很项目。首先它没有高山去爬，
1: 是
0: 啊，它不像恩施一样它要去爬点山。
1: 对，
0: 它首先它没有山爬，其次呢它基本上都是娱乐。所谓的娱乐，你看啊，我们最推崇的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五湖穿越。
1: 是
0: 在腾格里沙漠里边呢，它其实有好多湖泊，我们挑选了一些就是有特色的湖泊。它这湖泊是因为有矿物质还有很多原因，它颜色不一样，
1: 对，
0: 形状每年都不一样。
1: 是
0: 我那年去那个心脏的话就比较小，那年去心脏它是跟好多原因有关系。
1: 对，
0: 但是当我们乘坐这个越野车在这个无边无际的大山面帽里边不停的穿梭，它关键刺激的地方在哪里呢？它可以走沙山，就是那个风景
1: 啊，就是我看到过有那个视频，就越野车穿到那个沙坡的最上头啊。
0: 对，但是你们不要担心这个就是危险，因为我们不走那个就是陡峭的沙丘，
1: 安全性是
0: 保障。对，但是很有意思的时候呢，当越野车冲上去，它最刺激也就是冲上去以后，它下来的时候有点陡，它就那个时候比较刺激，但是我们会控制它的安全和就是刺激感的。这个是最重要的哈，跟我们旅行团我们是最谨慎的了。
1: 对，
0: 这个是说一说这个穿越。另外呢，它里面的很多景点非常有特色。你看那个镇北堡的那个影视城，里边拍了很多的我们熟悉的
1: 影视剧
0: 、那我们到那边去，紫霞仙子、孙悟空啊，那种拍个照还很出片。另外贺兰山的岩画，几千年的岩画，那我们每一个图案它到底是说什么呢？我们在玩的时候其实还学到很多知识，包括最近很火爆的这个西夏的王陵，就是这个景点包括非常火，它还有一个博物馆。那在宁夏我感觉收获是非常多的，非常轻松，全家总动员，这个什么五湖穿越，而且它的价格也是
1: 性价比很高，
0: 很高的，
1: 对对对，
0: 很高的啊，那个才4980。
1: 对，这是成人的价格，如果说这个孩子的话，你像这个1米2以下儿童它是4280啊，当然这个就是1米2以上的儿童是4280，1米2以下是3780。所以你看，你如果按照这个暑期的价格来定的话，这条线路我觉得真的是太值得去了，性价比又高，好玩的好吃的又多啊！
2: 就现在开始自己去买票的话，已经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
0: 对,
1: 对，
0: 你看看机票，它其实
2: 机票已经
0: 就2000多了、因为我这还是一个半月之前买的这个机票，对，锁定的。那第二个线路呢，就是我们7月3号的张家界，还有那个 我们的贵州，
1: 贵
0: 州天眼，
1: 对，
0: 云南锡林郭勒草原，包括。

0: 牛角村净土的游览、
1: 嗯、
0: 那其实呢每年的暑假都是整个旅行团定制的重头戏，
1: 嗯，
0: 那其实很多线路我们还要陆续的推出，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大概的说几句时间原因嘛，大概的说几句，
1: 嗯，
0: 你看像这个张家界，我说我们的产品一直在更新，
1: 嗯，
0: 就是张家界我们到了暑假就会推出这个蒙洞河漂流，
1: 嗯，
0: 这个漂流呢是我认为非常好玩，它是在巨大的峡谷中间、嗯、而且它要坐两三个小时的，
1: 嗯，
0: 一个那个就是它是顺着峡谷顺着河流、
1: 嗯、
0: 它一会儿非常窄一会儿很宽阔，
1: 对、嗯、
0: 这个蒙洞河漂流是我认为哈、
1: 嗯、
0: 在这些漂流里边风景和体验感一流的，
1: 嗯
0: 啊，这个说张家界，当然了，凤凰古城也好，还有这个张家界、袁家界这些风景也好，嗯、一定会让小朋友也好，或者父母也好、嗯，咱自己也好，在这个旅行中就有很多的什么体验，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前几天我刚刚从张家界回来，
1: 回来，嗯
0: 啊，看到那些枫林，百看不厌。
1: 是是，张家界的风景也是独树一帜啊，非常的神奇。当然呢，我们说这么多呢，这个大家如果说对于暑期的线路，您是这个暂时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那您不妨来考虑一下咱们的各条亲子游啊，这种家庭游的旅行线路啊，而且都是专门给大家来定制的啊，而且性价比非常高，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就可以了啊。嗯，好，那刚才说到了咱们在这个七月份的一些旅行线路，当然在六月份其实呢我们近期也有一些这个适合出发的这个线路，尤其是比如说在中高考之后有些想要带着孩子一起出行的，那您就可以来听一听啊，最近我们的这个线路，比如说六月十七号咱们前往呼伦贝尔的
0: 呼伦贝尔大草原、嗯、对吧，
1: 对，
0: 其实呼伦贝尔草原是草原里边最出名的，而且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安利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六月的中旬，
1: 嗯，
0: 它其实是草原、嗯、风景最封神的时候，
1: 对，
0: 而我们的朋友刚刚从呼伦贝尔就是采线回来哈、
1: 嗯、
0: 因为我因为有别的安排没有去，然后给我发了些视频，现在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已经达到了那种牛马肥什么什么水草什么茂的那种感觉了啊，
1: 对对，水草丰茂、嗯、
0: 对，然后呢我重点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有在听我们的广播哈、
1: 嗯、
0: 我觉得不是说说走就走吧，因为这个价格3980的价格在这个6月17号就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它真的是最便宜，一模一样的标准一模一样的行程、
1: 嗯、
0: 只是它多一天，因为航班换了要多一天，
1: 嗯，
0: 负责任的说它都要在7月份涨2000，
1: 对，
0: 一模一样啊，涨2000，这就是淡旺季的分水岭，
2: 而且淡季人还相对较少，
1: 嗯、
0: 是的，是
2: 草原更多属于我们，
1: 是是、
0: 嗯，对对对，除了这个呢，就是我们端午节的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
1: 嗯，
0: 这条草原线路呢，它其实非常经典啊，
1: 对，
0: 我们特意加上了野山坡，
1: 嗯，
0: 还有避暑山庄，还有这个乌兰布统大草原，
1: 嗯，
0: 这个是动车的。而且呢它正好有几天在端午假期期间、
1: 嗯、
0: 就专门给这些我们上班的这个不是说牛马吧、
1: 嗯嗯、
0: 然后给他们一些这个就是空间，
1: 是的，
0: 去体验体验、
1: 嗯、
0: 这个也刚刚今天发来视频，
1: 嗯，
0: 也非常的漂亮了，
1: 对对对，你看这个今年可能这个雨水也多啊，然后其实到了六月份，六月中下旬开始这个大部分的草原这个水草都是比较丰茂了啊，所以你看夏天你要说去哪儿避暑，我觉得草原是一定绕不开的，尤其像呼伦贝尔草原名气非常的大，那当然呢我们端午假期呼伦贝尔是6月17号出发，双飞五日游，性价比非常的高，3980，这是成人的价格，如果是孩子去的话您也可以单独来咨询。那另外一条呢，6月19号咱们这个也是由主播一涵来带队的前往啊，刚才说到的乌兰布统草原啊，然后去到这里的端午假期的旅行线路，还为您加入了野三坡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著名的景点，那您也可以来拨打85702926，这条线路呢也是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2: 更便宜，
1: 对对，
2: 只需要2980，而1580就可以、
1: 嗯、
2: 而且我觉得带孩子一起坐动车最舒服了，
1: 对，是的，
2: 孩子最开心。
1: 是的，那总之呢，您要想跟着我们915的定制旅行一起去游玩世界的话，都记好咱们的咨询热线85702926，或者直接来到我们的915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您来发送一下关键词旅行，旅行两字。好的，也感谢亚楠的做客，拜拜，
0: 拜拜。

傍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调料不够，再加点辣，这是放肆的癖好。菜单没有放。
1: FM 91.5 Family Radio。哎，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您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2: 嗯，我是王晶。
1: 那夏天来到了啊，这个天气呢越来越炎热啊，现在这个季节大家说什么水果最应季？
2: 很多，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水果，这个水果很有名的，它还有些历史典故在身上。
1: 是啊，这个当然一说叫什么是什么水果，大家都知道，而且可能有些朋友啊真的是喜欢啊的不得了啊，天天吃，那就是荔枝。
2: 是的。
1: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大家这个咱们在北方地区吃到的荔枝，那肯定都是南方运过来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咱们吃到这荔枝到底够不够新鲜呢？
2: 那比起南方来，肯定是略逊一筹。
1: 是，到底逊多少？
2: 对，但是有人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荔枝掰开之后呢，它的这个颜色被这个南方的朋友说它是死了的荔枝，死了的。
1: 怎么才算是死了的荔枝呢？咱们看看最近啊，有一位这个广东的女生晒出了一颗摘下3天之后的荔枝，她把这个皮儿给剥开了，然后荔枝果肉呢是比较透一点的白色啊，就是有点透亮，但是偏点白色，和许多北方朋友在就是当地吃到的荔枝是一样的，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说这个荔枝已经死了3天了啊，他用死亡。
0: FM 91.5 Family Radio。
1: 哎，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您继续回到915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2: 我是王晶。
1: 那夏天来到了啊，这个天气呢越来越炎热啊，现在这个季节大家说什么水果最应季？
2: 很多，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水果，这个水果很有名的，它还有些历史典故在身上。
1: 是啊，这个当然一说叫什么是什么水果，大家都知道，而且可能有些朋友啊真的是喜欢啊的不得了啊，天天吃，那就是荔枝。
2: 是的。
1: 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大家这个咱们在北方地区吃到的荔枝，那肯定都是南方运过来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咱们吃到这荔枝到底够不够新鲜呢？
2: 那比起南方来，肯定是略逊一筹。
1: 是，到底逊多少？
2: 对，但是有人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荔枝掰开之后呢，它的这个颜色被这个南方的朋友说它是死了的荔枝。死了的。
1: 怎么才算是死了的荔枝呢？咱们看看最近啊，有一位这个广东的女生晒出了一颗摘下3天之后的荔枝，她把这个皮儿给剥开了，然后荔枝果肉呢是比较透一点的白色啊，就是有点透亮，但是偏点白色，和许多北方朋友在就是当地吃到的荔枝是一样的，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说这个荔枝已经死了3天了啊，他用死来形容这个荔枝。
2: 那其实我们吃的话觉得还是挺新鲜的啊，但是人家可能吃过鲜活的，所以说比较起来这个可能更鲜活的荔枝，新鲜的荔枝它的果肉是那种晶莹剔透的，而且汁水非常的饱满。说到这儿我真的是想起来，我吃的荔枝好像大部分有的甚至那个汁水都没太有了，并不是那么的饱满，
1: 就是就好像已经被吸收掉了。
2: 对，然后有时候那个肉嚼起来好像就涩涩的，你看它的果肉会慢慢变白，咱不知道的还以为它本来就白色呢。
1: 所以呀，这好多网友一看，哎呦，合着我整天吃的那都是不新鲜的，死了半天的荔枝，是死了好几天的荔枝啊。
2: 是。
1: 然后你看，你想想，你整天这个吃的荔枝，你觉得，哎呀，是不是就是有一股被形容为坏红薯味儿的？
2: 对。
1: 有些朋友觉得，哎，合着我吃了这么久，我以为荔枝就这么个味儿，但实际上你真的到了比如说广东啊、广西啊，到了这个荔枝。

0: 冬季的一个季节，你去采摘一些新鲜荔枝尝一尝，晶莹剔透，汁水饱满，这口感呢又跟咱吃的不一样。
1: 是的，其实这个季节水果还真的是挺多的，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盛产水果的季节了。
0: 对对、
1: 那最近呢，云南保山腾冲的一名女子在当地购买了一袋标称新鲜的带叶桃子。
0: 嗯，
1: 回家之后发现这个桃子上的叶子呢竟然是人工后期接入的。
0: 嗯，
1: 当事人表示说啊，自己特意挑选带叶桃子，因为就觉得这样会很新鲜嘛，结果感到被刺了。
0: 是啊，你成天你去买这个水果，咱一般都会挑挑，哎呀带汁儿的，带这个绿叶的，觉得哎呀这还是新鲜的，结果回去一看，一薅下来这是被人插进去的。
1: 我这朋友应该是比较文明的，我看到一些人他在选购的时候、如果这个桃子带叶的话
0: 直接给摘了，
1: 他会把叶子直接掰下来、
0: 对，当然这个摘了可能觉得这个就少一点重量，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现场就会发现这个叶子是假的、
0: 是啊，当然这个事儿这个发生之后呢，有些朋友也这个说啊，这个网友也提醒了，买水果的时候不要盲目的迷信枝叶的装饰啊，谨防被表象迷惑啊。当然这个大家挑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多多注意啊。
1: 是的，那今天呢是马上这个接近于高考了，
0: 是
1: 中高考，中考
0: 今天是6月4号，很快就要迎来高考了。
1: 那高考在即，考生家长们现在非常关心的就是孩子要吃什么呀？
0: 对，
1: 要吃什么先不说，不要吃什么千万记好，
0: 一定要注意。
1: 对，高考前不能吃榴莲。
0: 嗯，
1: 为什么呢？

0: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蓝的、紫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
0: 好的、对的、优的、有的、打折的、实惠的，统统看这里啊！
1: 哎，通通来了，915吃的。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九一五吃在青岛，我是明通。
1: 我是王晶。
0: 那进入到我们的九一五音乐商城啊，您来逛一逛，看一看咱们的618的惊喜福利到底都有哪些呢？现在我们的全场都是8折的福利优惠啊，而且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8折呢不是在原价打8折，而是在已经优惠过的价格基础之上再给您8折，相当于折上折啊，非常的合适。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九一五吃在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

0: 商城。
1: 先来看一下理肤泉的舒缓调理喷雾，那今天呢到手价是79.2元就能得到两瓶，
0: 没错，
1: 它毕竟是一瓶300毫升的大容量。大家想一下，300毫升两瓶到手就600毫升，只要79.2元，你不管是用来做面膜啊、这个做水膜，然后还是用来你日常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这个清爽喷雾来使用，都一点也不会觉得心疼，而且可以全家一起来用。它是100%的纯天然温泉水的精粹，再加上高浓度的硒，所以呢，它的抗氧化，它的修复紫外线损伤，这个长期平衡肌肤 pH 值都是有着非常棒的一个功效的，并且呢，这么多年来，它也是市场上大家认可度非常高的一款产品。
0: 是的，
1: 它的配方呢，无论你是痘痘肌、敏感肌、孕妇、儿童，都可以放心使用。
0: 是的，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商城两个字。另外一款呢，这是一个套装的一个礼盒产品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来自于后天气丹的经典七件套。这其中呢有水150毫升，再加25毫升的小瓶装啊，一大瓶一小瓶，还有呢就是乳液啊，110毫升，再加25毫升的。另外呢，滋养霜10毫升，眼霜5毫升和精华液8毫升。那这样的七件套原价的话就得1410，那今天我们到手价直接给到您399.2元啊，399.2元这样的一个超值特价，您自己使用也行，给家人朋友来做一个伴手礼啊，这也是非常合适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1: 好的，接下来看一下植村秀的砍刀眉笔，原价240元，活动价呢现在8折，到手价只要87.2元，这也是被称为灵魂画手的高端眉笔销量 No.1。它有0502，就是灰色和灰棕色两个色号来供大家选择。这个眉笔呢，它首先是用了一个油活的配方，所以它不仅防水防汗，还能长时间的保持清新自然的妆容，而且也非常好卸妆哈。到手价今天87.2元。
0: 没错啊。另外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还有一款来自于科颜氏的亮肤 VC 的美白淡斑精华，115毫升呢，今天给到您直接到手价206.4元啊。那也要提醒各位，我们平台当中的这些产品呢，很多产品都是数量有限的啊，在我们这个618活动结束之前，有可能呢有一些火爆的就被抢购一空了，所以趁着我们现在有这样的福利啊，很多的产品数量还充足，您就可以赶紧来下单。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我们还有一个618的一个买一赠一的特别的一个小专区啊，在这其中呢有很多的一些大牌美妆的产品，比如说呢像 SK2 的大红瓶啊， SK2 的小灯泡啊，哎，包括科颜氏的面霜啊，海蓝之谜的面霜啊等等啊，买一赠一，而且再给您打8折。那说到这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呢，这一款今天给到您两瓶到手价格534.4元啊。然后呢像这个海蓝之谜的一个面霜的话，给到您啊也是正装，每一瓶都是60毫升，两瓶到手952元。当然有更便宜的啊，比如说呢像这个 DW 的持妆粉底液，到手价两瓶183.2元。哎，所以呢更多的一些产品您都可以自行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来看一看。无论说您是买单品还是买礼盒装，或者呢您是买家庭日用的一些产品，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来这个下单来了解一下，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平台最上方的搜索商品栏当中来输入您想要的一些产品品类或者是品牌。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商城。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那最后的时间依然要提醒一下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各条旅行线路啊，想在六月份或者是七月初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那一定要记好85702926的咨询热线啊，随时来拨打。那说到最近的一条旅行线路，在六月十七号前往呼伦贝尔草原的旅行，目前呢名额已经不多了。那当然呢，呼伦贝尔草原作为最这个热的一个草原旅行目的地，每一年呢也是大家的一个首选。当然呢价格也是非常高，但是如果我们错峰出行，在6月17号

家的一个首选，当然呢价格也是非常高。但是如果我们错峰出行，在6月17号咱们的这个往返大交通啊，所以不用担心咱们的这个往返大交通啊，所以不用担心咱们

0: 园亲子游是6月19号到23号，有主一五的主播园亲子游是6月19号到23号，有主一五的主播向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儿童低至15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2晚4钻酒店，加一晚特色金牌民宿，再加一晚草原蒙古包的豪华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满蒙八大碗，还有羊蝎子涮羊肉等等。蔷薇热线85702926。
1: 那另外在6月份，6月26号到7月3号呢，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前往北疆的双飞八日游，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第二团了。那说到北疆旅行呢，每一次啊大家都会非常的期待，因为新疆真的是太美了。这次我们会带您走进拉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个人呢6980元，一价全含零次费，专业的领队，再加地接导游的贴心服务，而且呢会员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安排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景区小交通啊必要的都为您包含了，全程升级5晚咱们的这个往返大交通啊，所以不用担心咱们的这个往返大交通啊，所以不用担心咱们
0: 园亲子游是6月19号到23号，有主一五的主播园亲子游是6月19号到23号，有主一五的主播向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儿童低至15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2晚4钻酒店，加一晚特色金牌民宿，再加一晚草原蒙古包的豪华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满蒙八大碗，还有羊蝎子涮羊肉等等。蔷薇热线85702926。
1: 那另外在6月份，6月26号到7月3号呢，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前往北疆的双飞八日游，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第二团了。那说到北疆旅行呢，每一次啊大家都会非常的期待，因为新疆真的是太美了。这次我们会带您走进拉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个人呢6980元，一价全含零次费，专业的领队，再加地接导游的贴心服务，而且呢会员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安排乘坐2+1的豪华
0: 园亲子游是6月19号到23号，有主一五的主播向乐园撒欢，乘吉普车穿越乌兰布统草原到皇家大牧场，解锁22项游乐体验，住豪华蒙古包，吃地道蒙古王爷宴，参加热闹的篝火烟花晚会，最后打卡承德避暑山庄。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仅需2980，儿童低至15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动车出行，行程轻松，入住2晚4钻酒店，加一晚特色金牌民宿，再加一晚草原蒙古包的豪华包，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满蒙八大碗，还有羊蝎子涮羊肉等等。蔷薇热线85702926。
1: 那另外在6月份，6月26号到7月3号呢，我们还有一条带您前往北疆的双飞八日游，这也是我们今年的第二团了。那说到北疆旅行呢，每一次啊大家都会非常的期待，因为新疆真的是太美了。这次我们会带您走进拉拉提草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走进独山子大峡谷，欣赏赛里木湖的湛蓝美景，游览人间仙境喀纳斯，打卡魔鬼城等景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每个人呢6980元，一价全含零次费。

0: 专业的领队，再加地接导游的贴心服务，而且呢，会员还专享了小车上门接送，安排乘坐2+1的豪华航空座椅大巴，景区小交通啊，必要的都为您包含了，全程升级5晚的4钻酒店。如果说对于这条新疆旅行感兴趣，85702926，赶紧来拨打。
1: 915江南秘境动车5日游，每人仅需1980，纯玩零购物，带您穿越绝美山水画卷。6月26号到30号，带您走进国清寺，聆听千年梵音，到神仙居欣赏仙山秀水，在古堰画乡品田园美景，到云和梯田赏唯美落日，登顶东南第一山雁荡山，赠送体验南西江的竹筏漂流，打卡安昌古镇、南通水会员以及苏州七里山塘，动车出行线路轻松，全程入住品质酒店，品当地特色美食。抢位热线85702926。
0: 另外，来到7月份呢，我们也有多条旅行线路啊，供您来选择。比如说呢，在7月3号到8号，我们将会带您呢前往贵州来一次夏日的旅行。那这次我们会探秘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平塘天眼，游览亚洲第一大瀑布的黄果树瀑布，漫步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畅游黔南第一山的黔灵山、夜宿千户苗寨，做蜡染、打糍粑，以及品尝长桌宴，打卡下司古镇，学习拜师礼、开笔礼、投壶等传统的国学文化。而且价格呢也非常超值啊，每个人5380元，1.2米以下儿童呢4380元，纯玩零购物。那这次也是全程安排了2+1的豪华大巴，而且呢入住4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1晚西江千户苗寨客栈，赠送您飞跃黄果树4D观影体验，赠送儿童水枪来畅玩水枪大战。在我们的915吃菜青岛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行，或者直接拨打85702926。
1: 今年暑假跟着主播一涵一起畅玩宁夏，开启5天4晚的趣味亲子之旅，时间7月2号到6号，带您玩转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直的壮阔，探秘沉睡千年的西夏王陵，欣赏贺兰山的千年岩画，打卡宁夏博物馆镇北捕影城，走进腾格里沙漠，乘越野车穿越5湖，并且赠送航拍，夜晚入住沙漠营地，参加篝火晚会，还能体验枸杞采摘、岩画拓片、制作羊皮筏子模型。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成人4980，儿童低至3780，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入住3晚4钻酒店，加1晚沙漠营地帐篷体验，全程高餐标，升级一餐价值68元的自助，会员专享小车上门接送机，景区必要小交通全含，抢位热线85702926。
0: 另外，在7月4号到8号，我们还有一条啊，这几年连续发团的锡林郭勒草原的亲子游旅行线路，可以说呢，每次发团啊都是迅速爆满。那目前的名额也已经不多了啊。7月4号到8号呢，我们是动车往返，纯玩零自费，915广播旅行会员特价，儿童低至了1680，成人2980。那这也是我们今年的首团锡林郭勒草原亲子游，所以价格非常的优惠。如果等到第二期以及之后的啊这些同样的线路，那么价格就会上涨了。我们会去到居庸关长城，穿越草原天路，探秘世界文化遗产原上都遗址，深度体验打卡越野车穿越草原，畅玩皇家大牧场，体验骑马、射箭、滑草、漂流。那升级了1晚阿尔卡迪亚的5钻酒店，再加上独卫豪华蒙古包，品尝烤全羊盛宴，体验下马酒迎宾礼，再加篝火晚会，赠送您骑骆驼、滑沙航拍视频，以及蒙古服饰的换装体验。那如果说对于这条充满着各种游乐元素的草原旅行感兴趣，赶紧来拨打85702926，85702926。好的，各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明通，
1: 我是王晶，
0: 明天见，
1: 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1: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2: Boys, boys, 抱歉
3: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我是莫文蔚，
2: 我们是纵贯线，
3: 我是刘德华，
4: 我是蔡琴，
5: 我是周华健，
6: 我是陈慧娴，
7: 我是张学友。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有山有水有声有色，有来有来有往，东西南北任我行，上天入地亦无踪，漫游新主张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临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5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赛莫 Radio 从现在做起，让听觉更加活跃。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生灵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在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山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晚上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This is Simon Radio.

间开满了花，他为何这样充满着忧伤？

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5

0: 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三

0: 大家好，我是齐玉，希望你能够像照顾一株珍贵的植物一样，好好的照料自己。你内在的繁盛将是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1: You're listening to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晚上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星光。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刻陪伴。 Summer Radio

0: 盖世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千遍，由零开始偷偷想到落泪，由零想起当天一切落与泪，总挥不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91.5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u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凌晨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duty la lettre.

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旋律去改变它。
1: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叫醒你的耳朵。

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队出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最好的挽救就是预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发生电器火灾怎么办。电热水壶这个几乎人人都在用的小家电，其实有不少易被忽略的火灾隐患。长期插电、线路老化、空壶干烧，稍有不慎就会让小火酿成大祸。电热水壶这样用更安全。正确使用插座、电源插头、插座、电源线和自动开关装置等应保持干燥整洁。使用前先关闭电热水壶开关，避免先接电源再装水，这样容易烧坏发热器，进而引发火情。注意不要超过最高水位线，避免水在沸腾时溢出壶外，发生漏电事故。不过水量也不宜过少，否则会很快烧干。要注意看管，避免干烧。把水烧干容易引起电热水壶自燃，进而导致火灾发生。不仅是电热水壶，我们身边的每一件家用电器，如果使用不当或疏于检查，都可能成为潜在祸患。万一发生电器火灾，该如何应对？怎样防患于未然？发生电器火灾怎么办呢？首先要切断电源，如果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第二，移开周围物品，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第三，选用正确灭火器材。电器火灾发生时，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第四，及时呼叫救援。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如何预防电器起火？家电使用不当存在火灾隐患，尤其高温之下，家庭用电量会增加，更需防范电器火灾。要认准 3C， 买对用好。购买电器认准 3C 认证，拒绝三无和假冒伪劣产品。大功率电器应配专用线路，避免多台共用同一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日常检查，用后断电，要定期查看电线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外皮是否变色发热或有异味，及时更换破损电线。电热水壶、电风扇等小家电用完尽快断电，避免长时间通电过火。要避免暴晒，留足空间。家中电器应远离阳光的直射，同时避免在其周边堆放易燃可燃物。像空调、配电箱的周围应留出散热空间，避免高温积聚引发自燃。应急广播提醒，日常生活中请规范使用各类电器设备，杜绝违规操作、无人看管等危险行为，及时排查隐患，安全使用家电。感谢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 这城市的清晨很素，但你可以很酷。跟着我们的旋律去改变它。
3: 915音乐早点到，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2: 叫醒你的耳朵。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一起奔跑。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从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是花草，不可或缺的支持。它是森林不能失去的宝藏，水用滋润积攒生命的力量，却面临枯竭的威胁。仙味柳真诚呼吁：吸水、爱水、节水，从自身做起。

九分，今天是2020年6月5号。我们在刚刚听到的两首歌曲呢，一首是来自 Boy Love 的1001个愿望，还有一个是来自王蓝英的恶作剧。我今天是周五，所以说呢，很快我们就会迎来周末的好时光了。那今天天气也不错，所以今天一定会赶紧把工作全部安排好，早一点下班回家开始周末时光。不过呢，这个周末对于有的人来讲呢，可能就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时候，但是对于有的人来讲呢，就是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个周末要迎来高考了。所以呢，家里如果有考生的家庭，可能在这个周末不会特别的轻松，会怀着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去做，对不对？所以呢，全家都会总动员一起来忙起来啊。对于很多的高考高三的学生来说呢，就是到这一步的时候，自己应对高考已经是胜券在握了啊，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分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就等着这一天来验证了。然后在学校里面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仪式感。你比如说在6月4号的时候，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呢就举办了2026届毕业生毕业典礼。而在他们高三八班的最后一堂课上呢，各科老师都轮流上台给学生们送上祝福。那我相信这样的一幕呢，一定会在这些学生的心里面会留好久好久。等到他们到工作了啊，说上大学了，到工作了，到踏上社会好多年了，在每一个这个高考的时刻，他们一定会回想起他们当年所经历的这一切。当然时间换算一下到我们这里也是如此啊，当年我们高考的时候，也相信大家有很多印象深刻的事情，包括对我们整个高中时代青春的怀念。所以说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就是说说高三最后一堂课你还记得吗？然后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记忆中的高中时代，可以在我们的915音乐体育广播的微信后台，还有我们的早安节奏群跟我们互动起来啊。当然我们的4008091099这个电话一定要记住了，因为在618装修呢，我们的叶之峰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好礼。你知道很多的在往年的时候，很多高考的家庭就是等着高考结束之后再开始带动装修，因为高考之前办家里面有学生嘛，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家里面是不太好动的。而且呢，学生考上大学之后，他可能在家里面住的时间会短，所以家里面的一些格局啊，一些改造啊，已经是可能是迫在眉睫要去做了，对不对？所以等到高考结束之后，哎，学生也放松了，家长们也放松了，就可以来好好的去琢磨一下，把家里面怎么去改造一下。那当然现在如果是拨打4008091099来抢占618的一个装修福利的话呢，是真的能够抢到我们直降29000的一个福利价格。这样的话呢，原来的159990的一个整装的套餐呢，现在预售只要130990元，而且还会送价值28000的顾家的家具8件套，还有什么方太呀、老板的烟机灶具也给大家安排上，还有3000元的换购券，在叶之峰直接当现金花的。4008091099，具体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来咨询。稍后片花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圣徒》。

0: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啦，春采宜山，蜜润稻城，助农惠民活动火热进行中。来自潍坊林渠的槐花蜜火爆出圈，日销一吨。自然成熟蜜，纯正无添加，清甜槐花香。原价110元四瓶，现在买四送一，五斤蜂蜜带回家。广电大厦往西走100米左右，放心好食品线下店有售，也可以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青岛9家线下门店可以就近购买，线上下单认准放心好食品公社小店。详询96566。
1: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一个人跳舞，来自张惠妹。北京时间的7:2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 FM 九一五音乐体育广播，这里是九一五早上节奏，我是早安 DJ 毕潇。那高考来临，很多的一些酒店，就是考场附近的酒店，一下变得火爆起来。那在今年高考在即呢，很多的地方已经早早的开启了一个抢房的模式，部分酒店的热门房型呢，甚至还出现了已售罄。那据了解呢，为了给考生讨个好彩头，那在武汉的一家酒店还推出了系列高考特价房，有笔下生花终点房159元，还有旗开得胜住一晚是359元，一举夺魁。两晚连住是668元，还有985元连住三晚的金榜题名房。所以你看，给考生起了这些非常有美好寓意的一些房子，他们住进来呢，心理上就会觉得，哎，我占了一个好彩头，是不是？我会拥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考试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发挥。那么像985的房型，据说是最受到欢迎的，也成为不少家长的一个首选。哇塞，真的想一想啊，就是大家对于高考这件事情真的是举家都很重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今年高考的考生能够放松心情，踏上考场的时候能够正常的甚至超常的发挥，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那对于很多没有参加高考的家庭，学生的家庭来讲，或者说很多考生的家长，可能也在想一件事情，计划一件事情，因为今年的端午节肯定是在高考之后了嘛，所以呢，高考的之后的一个端午出行也一下会成为一个热门的出行高峰。而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来订端午节首日的火车票了，就是6月19号啊，今天就可以，因为他们有一个提前十几天是吧，就可以来预订车票，这样的一个规则来讲的话，今天就可以来订端午节当天的火车票了。假期的第一天啊，不是当天，说错了，就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计划，现在赶紧啊，定好闹钟，准备抢票了。

好，看一下我们的群里面大家的留言，就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说，还记得你高三的最后一堂课吗？然后可以跟我们来说说你记忆中的高中时代。那有人说说高中时代就三个字，玩耍朋友。哦天哪，那还是很疯狂的青春是不是啊？还有朋友说说是美好回忆，就四个字，这么笼统吗？我们想听详细一点的故事。还有人说其实不太记得了，说青春过得很平淡，但是呢就记得高考的第一天中午回家，我妈给我炒了四个菜，哇，真的是非常的重视啊，生怕你吃不好。那我们可以继续在群里面跟我们互动，来说说看你记忆中的高中时代。那稍后我们也不要忘记在我们的915商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进入我们的商城，看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好物。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三代的紫熨斗，就是欧莱雅他们家的。我们今天是买一赠一，到手两只只要159.2元，就是紫熨斗眼霜嘛，他们家非常好用。它叫紫熨斗，就是说能够给你熨平细纹，让你的这个眼部的皮肤就是像充满了，就是非常饱满，然后非常的平整，就不会有那些细纹的诞生，也会让我们的整个皮肤变得紧致起来，还可以改善周围就是眼周的一个黑眼圈的一个状态，提亮眼周。所以呢这个就是紫熨斗，口碑非常的好，据说是很好用，但价格呢又不贵，我们今天就更便宜了，到手只要159.2元，到手两只，是第三代的欧莱雅紫熨斗，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来通货啊，赶紧买起来。那我们的另外一个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资生堂的新版的悦薇薄萃紧颜亮肤水乳啊，它是他们家的这个一套，到手呢是一个滋润型和清爽型的水，就自己去选择。但我觉得现在夏天来临了，大家应该不大选滋润型吧，除非你是那种特别干的干皮，你就去选滋润。正常的皮肤的话，我们就选清爽好了。清爽的紧致水150毫升，乳液100毫升，这样的两件到手一套，我们搭配礼盒还有礼袋，送人也很好看，自留也性价比很高。今天到手呢一套只要399.2元，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赶紧购买起来。稍后片花听到的歌曲来自 Katy Perry 80 Sunray

0: 海边游玩时不靠近危险海域，千万要注意潮汐涨落变化，时刻注意安全，珍惜生命，远离危险，谨防溺水。
1: Simon 气象站，
2: 节目气象站，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岛城实时的天气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目前天气处于一个阴的状态，温度在19度，体感呢在17度，今天的风向是西南风2级，湿度在71%，日出的时间早上的4:41，日落的时间是晚上的7:13。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1，处于优的状态，空气很棒，所以呢大家在今天下班之后可以来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啦。今天是周五嘛，就是下班之后我们的周末的愉快的生活就要开启了，所以赶紧给自己好好的规划一下，安排一下，不要虚度这样的美好时光。那当然我们的4008091099，如果大家有装修房子或者是未来两年有计划装修房子的朋友们，你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在周末的时候预约到叶之峰去看一看。那现在正值618的一个装修抢购的活动期间，所以福利真的是超级给力，原价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真的是有一种夏天来临的感觉。不过高温来袭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停在外面户外的车里面，在阳光直射的这个照射下呢，会快速的升温，所以会暗藏很大的一些安全风险。虽然每年都会跟大家提醒，但是还是要多多的说一下，因为有时候大家真的可能会忽略，可能会忘记啊，就是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车里面有没有一些危险的物品。那最近呢，就有很

东西呢，在高温下面是极容易发生爆炸起火的，而且还会引起车辆的自燃。另外，像矿泉水瓶啊、近视眼镜啊、放大镜这些日常的物品，因为很容易聚光，也会引发自燃的风险。所以呢，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车里面，夏天千万不要放这些啦。然后在我们的915商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的618的活动，真的是价格非常给力，全场八折，就是折上折。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618大促买一赠一，就今天我们的主要的推荐呢是我们的欧莱雅第三代的紫熨斗，买一赠一到手是159.2元，另外还有资生堂的一个水乳的套装，到手呢礼盒礼袋一起到手是399.2元。另外呢，我们只要往下再滑一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大促618大促买一赠一的一个专区，还有像雅诗兰黛的一个粉底液，还有安耐晒的防晒霜，还有就是我们的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以及小灯泡大红瓶，就 SK2 他们家的，另外还有像 Sisney 的全能的乳液，以及还有像精纯兰蔻精纯的系列精纯的这个眼霜，我们也是买一送一，还有我们的雅诗兰是海蓝之谜的这样的一个面霜啊，也是两瓶买一赠一，这个面霜到手只要952元，还有刚刚说的精纯的眼霜，两个到手只要559.2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那买一赠一的专区，我们本来就是给大家把折扣，就平台给大家一直是有一个打一个低价的一个折扣，那么在618的时候会在这个折扣的基础上再打八折，所以大家来囤货来捡漏是非常好的时候。在我们的微信界面下拉进入小程序来搜索915商城，赶紧来选选看有没有你想要的，还有4008091099，赶紧来拨打618，我们的装修抢先购这波福利真的是超级给力，除了直降29000之外呢，还会给大家赠送家具，还有烟机灶具，以及3000元的换购券，还有公益也是非常的给力，像这个冲金打点、挂网公益全部都包含在其间，免费升级750×1500的大砖，工程更是终身保修，还有像门窗地暖套餐，最高是只降6000元，还有家具定制的特惠专场等等等等，很多的一些升级福利，还有一些特价的福利都在我们的618活动里面，具体大家可以来拨打4008091099具体咨询，也可以预约到店去看一看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Yes Yes King。

0: 总会有人一起聆听，一起歌唱。曾于存在中追问，在春天里呐喊。8月29日，汪峰相信未来演唱会青岛站，购票登录分晚岛大麦网。
1: 上午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从冰岛小镇到芝加哥街头，从北京胡同说唱到黄金海岸慢跑，欢迎你的停车长官，你的态度可以左右世界。Hello， 青岛 Morning Beast Driver， 915早安节奏。